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年华的音符，舞动梦想的节奏。晨曦，晚霞，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求索的脚步，时尚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透过岁月的年轮。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我是主持人金。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常吃西瓜的好处，我们来聊聊。西瓜是最受欢迎的水果，口感清甜多汁，不仅能解暑解渴，常吃还能对身体有好处，是夏日养生的好选择。西瓜含水量极高，远超多数水果，能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缓解夏日燥热，口干舌燥，帮助驱散暑气，预防中暑。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番茄红素以及钾、磷等矿物质，能补充人体代谢所需的营养，滋养肌肤。此外呢，西瓜当中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缓解夏季食欲不振的问题。其含有天然的糖分，能快速为身体补充能量，缓解疲劳乏力。不过呢，吃西瓜呢也要适量，因为西瓜性寒，脾胃虚热的人不宜过量食用，以免引发肠胃不适。同时，西瓜糖分含量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控制食用量，尽量不吃冰镇西瓜，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

0: 跟住唱一首都是新歌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呢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6月25号的节目，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今天是歌曲节目，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霍元甲、外婆、我不配、红尘客栈，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